0: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必须改变过去贫穷的落后的祖国的状态。
1: 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就是我到了现场选择的是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解决的方法。
2: 我的电话是20几年不换号的，就是因为我时刻待命。居民的诉求就是一，他的诉求为令，只要接到电话就必须得去给解决，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3: 工作嘛，就是我们应该说嘛，一生就是这个样子嘛，工作。我是还有党员，党员谁就是不能退休嘛，一生也不能退休这个样子。退休业以后就是干，为人服务嘛的。
4: 这个农民看，带着农民干，我们开始搞脱贫，后来搞乡村振兴，实际上就是找到了一条解决这个最后一公里的办法。
5: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风险的。大家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儿，一步一步开展干，一步一步开展走。
6: 这是党和人民给我的奖励，实际上我做得很不错。你当然对我要求差得很远，我还要继续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
7: Very rigorous criteria backs the selection of the awardees.
8: China's highest honor. In 2015,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Party's Central Committee approved a regulation on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honor and reward system of the CPC and the nation. 2 years later, the party issued the criteria for awardees of the July 1st Medal.Eligible candidates should have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Their contribution building and reforms.

0: 2万斤，他总共种200多个大棚，所以他日常2万斤。
1: 为了给企业做直播带货，做好物推荐，来增加一些就业岗位，然后刚好是直播了半年，发现成效慢慢显现出来了。那如果我那时候走开，我心里有不甘，我想说这个事情一定要有一个后续，还是要发力，让全国老百姓来知道民政，来知道闽南故事。从那时候就又申请延期了一年。
0: 老板在啊？上面先进生产吗？
2: 没有。
0: 先进行生产。
2: 啊，进行生产。就这两天。
0: 这两天。
2: 这三天。
0: 三天。
3: 我看这个好像情况不太好，是吧？
1: 对，整个市场不是很稳定，所以导致他们的市场量就慢慢就缩小。他这边用工是不稳定的。
3: 有什么办法能帮忙解决呢？
1: 我可能会给他们开阔一些市场，然后可能到福建那边看看相关的一些企业。
4: 其实当地的同产品就是牛羊肉、枸杞，还有特色的葡萄酒，还有一些像当地的老百姓种的一些果蔬都很不错，但是他们一直卖不上好价格，因为当地的物流的成本会很高。所以原来我们在做直播带货之前，有找了一个相应的一些物流，打通物流这块的一个难点，希望能通过物流的一个成本的下降，来提高整个产品在全国的一个市场竞争力。

0: 思想，这种历史传承的这种理念的指引下来推动的，所以它是有非常清晰的一个脉络。
1: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度，传承着伟大的文明，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哎，到时候你们接到那边给他核实清楚，啊，这个一定要核实清楚。
1: 这是最重要的。
2: Officials from the relevant department soon visited Zhang Fuyi's home to learn more about his situation.
3: 住房条件也比较差。
1: 像今年这个石头这么大，都掉下来，掉到这地方来。
4: 老房子里有四季可能，房间也不够住。
5: 哎，我儿子住个床，我老婆住一个床，他还经常吃药。
6: 虽然他从公租房的管理角度来讲可能不符合规定，但是他不请，就是对群众反映的一些问题，我们想尽办法去解决，通过协商，在不违反大原则的基础上，这个能尽全力的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民生实事问题。
0: 来坐。
2: In this very building, officials have come to listen and respond to local voices for nearly four decades.
7: 这第一次的信访接待，他就来参加了。当天晚上，在那里通知啊，说地县领导接待，希望群众有问题来。不是说怕群众来啊，是真心地欢迎群众来反映问题啊。
2: Traditionally, citizens would go to government authorities to raise Xinfang-related issues. In December 1988, while serving as party secretary of
7: 来到这里，当年的情景就在眼前。我坐在习主席的旁边，他在这里，然后来访群众嘛，就在。坐在这个地方，很细心地倾听，能当面答复的他都答复。
2: Monthly occurrence, and a practice that soon spread throughout Fujian province. However, not all everyone in need came forward. In coastal areas of eastern Fujian, some fishing communities had spent generations living in thatched sheds on small fishing boats.With no roof over their heads and no land to call home on shore.
8: 我上面还有两个姐姐，我们五口人挤在一艘小小的船上，
9: 没有钱很穷啊，这个鞋都没有穿啊，衣服都没有穿啊，
10: 很不稳定，生命无保障，做梦都想要到岸上去。
2: Since 1997, while serving as deputy secretary of the Fujian Provincial Committee.Xi Jinping made numerous visits to coastal areas to meet with boat-dwelling families in person.
1: 他就问我父亲，老人家啊，你家在哪里？我父亲就指着他，就是住在那个船上。他就跟我父亲说，我可以到你船上去参观一下，可以吗？觉得那非常难过，他就说一句啊，这个日子怎么过啊？他又说，我们一定不要把这个移民。漂泊在海上生活，带到21世纪。
11: 渔民们正在赶时间、争速度，干得热火朝天，希望早日上岸。
2: With Xi Jinping's strong support, Fujian launched a large-scale relocation program, allocating land and providing housing subsidies to help fishing communities settle on land.
11: 这两地绝大部分廉价船民都上岸定居了。
1: 那就非常激动，我那非常说不出来的感觉，就是这样。
10: 刚上来，真的灯火通明，一个晚上都没睡觉，感觉太幸福，命运改变了。
8: 刚从船上搬到岸上的时候，大家都去上学了。等到我大学的时候，家里条件变得越来越好，就摆了这个商品房。
10: 现在我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房子有100-200平方，我们很感恩。把我们推动上来，我们就靠我们的努力，政府的好的政策，我们就欢迎不停的变化。
12: 菜来了，菜来了。
2: Remaining attuned to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has long been central to Xi Jinping's approach to governance.
13: 政府及时洞察一些问题，并且通过这个联系群众的渠道呢，做调查研究，而且我们可以及时的解决一些群众中的实际问题。